人知道飞机为什么坠毁，它飞上天空就再也没有降落，像他书里那个小王子一样。书里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：如果你看见一个金发小男孩，请你一定写信告诉我，他回来了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你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
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，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。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。

0: 歌，用来找回过往的自己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。
0: 元和十年，也就是公元815年，白居易被贬官，从京城长安一路坐船到江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。他本来是皇帝身边的谏官，替底层百姓说了太多话，得罪了太多权贵。贬他的理由很荒唐，他母亲看花坠井而死，他写过赏花和咏景的诗，这就算有伤名教。翻遍大唐法典也找不到这条罪，但贬他不需理由。到了江州第二年秋天，他在浔阳江头送一个朋友，船靠岸，芦苇在风里响，忽然听到旁边一条船里有人在弹琵琶，弹得太好了，京城长安的腔调。他把弹琵琶的女子请过来，问她身世。她说年轻时在长安教坊里是头牌，一曲弹罢，富家子弟的缠头不知扔过多少。后来老了，门前冷落，嫁给一个商人，跟着他飘在江上。白居易听完，请他再弹一曲。曲中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首600多字的长诗《琵琶行》，其中两句后来有1000多年无数人被戳中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意思很简单，我们都是被命运扔到天边的人，以前是不是认识一点也不重要，琵琶行一写出来就传开了。唐朝人没有朋友圈，靠的是一路上的旅人抄着船舶，从江州一路抄回长安。今天翻开语文课本，这首诗还在，那个弹琵琶的女子早就没有名字了，但她的曲子被一首诗留住了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？是哪一首？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海有故事，青岛有好戏，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，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，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，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，双人票168元，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，双人票328元，7月8月随心使用，过期自动退款，购票关注抖音、携程、美团小程序，全渠道均可选购。
1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2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，
3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
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

0: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？
1: 你要了做什么？
0: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，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。
2: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，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。
3: 在暗房里，我用声音破译，我告诉你，爱在远方。
4: 场景变作声音，文字变作声音，
5: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。
3: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，
6: 下一秒，
7: 下一秒，
6: 你可能喜极而泣。
8: 此刻，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九十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海。
9: 你买了一张电影票，开场半小时，你发现这是部烂片。剧情尴尬，对白生硬，你坐立难安，但你没有起身离开。你想，票钱已经花了，不看就亏了。这个念头就是沉没成本谬误。沉没成本指那些已经付出去再也收不回来的代价，时间、金钱、感情都算。理性的做法是，已经付出的不要再影响下一步的决策。烂片就应该走，及时止损。但人很难做到，因为我们骨子里厌恶损失。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经典的调查，假设你花100块买了张滑雪票，但同一天又有人送你一张更好的滑雪场门票免费，结果你去哪儿？大多数人还是去那个花了100块的地方，哪怕另一个更好，因为那花掉了100块在心里沉甸甸的。生活里这种例子太多了，衣柜里从来不穿的衣服舍不得扔，因为买的时候挺贵的。一段已经互相消耗的感情拖着不结束，因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。一个已经证明方向错误的项目硬着头皮继续做，因为前期投入太多了。这些因为后面跟着的全是沉没成本。反制的方法就一句话，问自己，如果今天重新选择，我还会做这件事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会，那之前投入再多也跟现在没关系了。走就是赚。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0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8: 给你慢生活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1986年，四川广汉，一个砖厂的工人一锄头挖下去，挖出了一件青铜器。考古队随即进驻。当他们清理到二号祭祀坑时，一张巨大的青铜面具从泥土里露了出来，眼睛是方的，耳朵横着往外张，眼球像两根柱子一样突出眼眶。在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。这面面具高65厘米，宽138厘米，重达60多公斤。它不是戴在人脸上的，更像是挂在高处供人仰望的。它属于三星堆，一个曾经在四川盆地存在过，后来又神秘消失的古蜀文明，距今约3200年。三星堆挖出来的东西跟同时期中原的青铜器完全不同。中原的青铜器多是鼎、尊、编钟，严肃庄重，上面住着礼仪和秩序。三星堆的青铜器是面具，是人像，是通天的神树。那些眼睛突出的面具，学者推测可能是蜀人传说中的祖先蚕丛。古书里说，蚕丛其目纵，眼睛是竖着的。三星堆人大概把对祖先的想象铸成了这些夸张的面孔。这个文明没有留下文字，只有这些青铜器。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三星堆突然衰落，祭祀坑被填埋，器物被打碎，焚烧后埋入地下，人却不见了。是战争，还是洪水，还是他们主动迁走了，至今没有定论。那面青铜面具如今静静地立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。

0: 灯打上去，方眼睛里闪着青绿色的光。他不说话，他替一个失踪的文明睁着眼睛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

0: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。

0: 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，
2: 最经典的旋律。
3: 1883年，巴塞罗那，一个31岁的建筑师接手了一座教堂的项目。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，他这辈子再也出不来了。他叫安东尼·高迪。圣家堂的上一任建筑师辞职了，这个烫手山芋交到了他手里。高迪一接就是43年，他把教堂的设计从传统哥特式改成一种前所未见的样子，柱子像树干一样分叉，支撑起整个穹顶。外墙上的雕塑全是圣经故事，但人物不是神，是巴塞罗那街头卖菜的、砌砖的、喂奶的女人。他把周围邻居的脸直接翻模做到了教堂上。高迪这辈子没结婚，他搬到工地去住，吃最简单的饭，穿打补丁的衣服。钱不够了，他就自己去街上募捐。有人劝他快一点，他说：“我的客户不急。”他说的客户指的是上帝。1926年6月7日，高迪在做完一天的勘察后，走出圣家堂的工地。过马路时，被一辆电车撞倒。他穿得太破，路人以为他是个流浪汉，没人送他去医院。等有人认出来，已经晚了。3天后，他去世了。全城的人涌上街头送他下葬。他被葬在圣家堂的地下墓室里，头顶是还没封顶的穹窿。今天，这座教堂还在建。塔吊转了将近140年，预计要到2026年前后才能真正完工。高迪生前留下一句话：“我的作品不需要我来完成，建筑会自己生长。”圣家堂不是一座教堂，是一个人在其中生活、老去，最后被电车撞倒，而他的梦还没有盖完。
1: 有些陪伴，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，大家都在忙。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？那些旧旧的旋律，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。

0: 过往的自己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。在一片温带的阔叶林里，太阳刚

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，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，声音里要有留白，生活里也是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见故乡山川。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海。听
1: 宋神宗熙宁九年，公元1076年中秋夜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暖一天。
3: 今天说江湖，你可能想到的是武侠小说《快意恩仇》《仗剑走天涯》，但这个词最早的意思跟大侠没有半点关系。江湖第一次出现是在《庄子》里。庄子讲了一个故事，两条鱼被困在干涸的车辙里，互相用唾沫润湿对方，苟延残喘。庄子说，这样不如相忘于江湖。这里的江湖就是江河湖海，是鱼本来该待的广阔水域。水干了才需要相依为命，水满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，各自游开，这才是自在。所以最早的江湖是一片自由的不被干预的天地。到了战国，这个词开始在文人嘴里发生变化。范蠡帮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转身泛舟五湖，不再踏入朝堂一步，江湖从此多了一层意思，远离政治的地方，不在体制内。再到后来，宋代出现了走江湖的说法，衣补心香，杂耍卖艺，四方游食的人常年奔波于水。

0: 鲁露露之前讨一口饭吃。他们行踪不定，没有固定的户籍和社会身份。江湖这时候开始带着一点复杂的气味，既有自由，也有凶险。最后，金庸把它变成了一个侠义的世界。但他笔下的令狐冲想要的，其实还是庄子那条鱼的梦想，退出一切争斗，泛舟湖上，与自己和解。所以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，一层一层裹上新的意思，但底层一直没变，自由和一种疏离的姿态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boleths with Lucille.
1: 听听你的音乐故事，听听你的音乐故事，
2: 音乐心情美丽。

0: 维京人用这个词形容冬天围在火炉边的那份安全感。丹麦的整个北欧都在过严冬，但丹麦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群之一，原因和这个词有关。黑格不是一件可以买来的商品，它是一个场景。傍晚，你穿上厚羊毛袜，点上几根蜡烛，煮一壶热茶，窗外狂风大作，你窝在沙发里，身边是家人或一两个老朋友，没有人谈工作，也没有人低头看手机，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偶尔沉默也不尴尬。这就是丹麦人说的 hygge， 它有几个不成文的规矩。空间不要大，小小的更安心，光是暖光最好，只有蜡烛，不拍照，不发社交媒体，这一刻不给任何人看。还有所有人一起动手摆桌子煮热饮，没有服务者和被服务者。中国人有时会用惬意小确幸来翻译，但小确幸是个人化的幸福，惬意是一种舒适的感觉。黑格多了一层大家一起守着一个小光亮，抵御外面全部寒冷的意味。这个词飘到英语里，变成了一个全球流行的生活方式标签，但丹麦人自己知道黑格是几个世纪漫长的冬夜教会他们的。
1: 听听你的音乐故事，听听你的音乐故事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0: 维京人用这个词形容冬天围在火炉边的那份安全感。丹麦的维京人用这个词形容冬天围在火炉边的那份安全感。丹麦的整个北欧都在过严冬，但丹麦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群之一，原因和这个词有关。黑格不是一件可以买来的商品，它是一个场景。傍晚，你穿上厚羊毛袜，点上几根蜡烛，煮一壶热茶，窗外狂风大作，你窝在沙发里，身边是家人或一两个老朋友，没有人谈工作，也没有人低头看手机，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偶尔沉默也不尴尬。这就是丹麦人说的 hygge， 它有几个不成文的规矩。空间不要大，小小的更安心，光是暖光最好，只有蜡烛，不拍照，不发社交媒体，这一刻不给任何人看。还有所有人一起动手摆桌子煮热饮，没有服务者和被服务者。中国人有时会用惬意小确幸来翻译，但小确幸是个人化的幸福，惬意是一种舒适的感觉。黑格多了一层大家一起守着一个小光亮，抵御外面全部寒冷的意味。这个词飘到英语里，变成了一个全球流行的生活方式标签，但丹麦人自己知道黑格是几个世纪漫长的冬夜教会他们的。学会一个词是学会在寒冷中为自己点一根蜡烛。
3: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，电波里只播一种。
0: 维京人用这个词形容冬天围在火炉边的那份安全感。丹麦的维京人用这个词形容冬天围在火炉边的那份安全感。丹麦的整个北欧都在过严冬，但丹麦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群之一，原因和这个词有关。黑格不是一件可以买来的商品，它是一个场景。傍晚，你穿上厚羊毛袜，点上几根蜡烛，煮一壶热茶，窗外狂风大作，你窝在沙发里，身边是家人或一两个老朋友，没有人谈工作，也没有人低头看手机，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偶尔沉默也不尴尬。这就是丹麦人说的 hygge， 它有几个不成文的规矩。空间不要大，小小的更安心，光是暖光最好，只有蜡烛，不拍照，不发社交媒体，这一刻不给任何人看。还有所有人一起动手

0: 主热饮，没有服务者和被服务者。中国人有时会用惬意、小确幸来翻译，但小确幸是个人化的幸福，惬意是一种舒适的感觉。黑格多了一层，大家一起守着一个小光亮，抵御外面全部寒冷的意味。这个词飘到英语里，变成了一个全球流行的生活方式标签。但丹麦人自己知道 Hygge 是几个世纪漫长的冬夜教会他们的。学会一个词，是学会在寒冷中为自己点一根蜡烛。
1: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， Let's go!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

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。

0: 地铁畅打。
1: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，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，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，像窗外远远的潮汐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此刻，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海。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不属于高楼，属于著名建筑的穹顶和宣礼塔。你站在加拉塔桥上看过去，金角湾对面苏莱曼尼耶建筑蹲在丘陵顶上，巨大的铅灰色穹顶在晨雾里浮着，像一艘石头的船。来这座城市选四月或十月最舒服，夏天的伊斯坦布尔又闷又挤，冬天的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灌进来，冷得刺骨。到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先找一家老茶馆坐下来喝一杯茶。土耳其人用郁金香型的玻璃杯装红茶，不放奶，加两块方糖，滚烫，你得捏着杯沿慢慢啜。伊斯坦布尔分成欧洲区和亚洲区，中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。坐渡轮是最本地人的交通方式，花20里拉从欧洲区的卡拉科伊码头坐到亚洲区的卡德科伊，船程20分钟。海鸥会一路跟着船尾飞，你伸手几乎能摸到它们的翅膀尖。到了卡德科伊，钻进街区里的巴扎，那里卖的是当地人日常买的东西，橄榄油皂、烤栗子、刚出炉的芝麻面包圈。没有大景点的游客，全是买菜的老头老太太。有一个只有本地人知道的小事，土耳其咖啡喝完把杯子倒扣在碟子上等它冷却，然后看杯壁上咖啡渣的形状。他们用这个看运气，准不准不重要，但每个土耳其老太太都会看。你喝完别急着走，把杯子扣过来，旁边说不定就有人凑上来要帮你解杯。傍晚回到欧洲区，随便找一家天台餐厅，点一份茄子泥和烤肉，面朝金角湾，夕阳把宣礼塔的影子拉到你的桌子上，你会闻到一种混着海盐、炭火和红茶的味道，那就是伊斯坦布尔的体温。
2: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。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0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1: 城市上空，
0: 最经典的旋律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，大家都在忙。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？那些旧旧的旋律，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，镌刻记忆的声音，永远都忘不掉。

0: 过往的自己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。
2: 1762年，萨尔茨堡，6岁的沃尔夫刚趴在桌边，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五线谱本，那是姐姐南尼尔的音乐笔记本，扉页上留着父亲工整的字迹。窗外粮食街的马车声隐隐约约，楼下糖果店飘上来一丝甜香。小莫扎特握着羽毛笔，蘸了蘸墨水，在纸上画下第一颗音符 Sol G 大调的主音，像在琴键上种下了一粒种子。他写得很慢，左手是简单的 G 和 D 和弦，右手沿着音阶爬上爬下，规规矩矩的三拍子。但写到第四小节的时候，他的笔停了一下，然后他让旋律从 B 跳到了 D， 一个不在音阶里的音，像小孩在整齐的队伍里突然蹦了一下，那个跳进让整首曲子晃了晃，又稳稳地落回来。他又接着写，前半段从 G 爬到 D， 老老实实，后半段从高处跳下来，收回到 G， 一共16个小节，干净的像一颗剥了壳的青豌豆。他割下笔，把本子推到一边，跑去逗笼子里的鸟儿了。他不知道这首不到2分钟的短曲会被编入南尼尔音乐笔记本的第62首，更不知道200年后人们会在科西尔目录里给他写下编号 K 一分之一一。他只是坐在萨尔茨堡冬日的房间里，用一根走偏的音符写下了一个6岁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。关于这首曲子，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传说，他没有被赋予死亡的阴影，也没有穿灰斗篷的陌生人在深夜里敲门。

0: 它只是一首简单至极的小步舞曲，出自一个6岁孩子之手，被父亲小心翼翼地收进了女儿的练习本里。一个后来写出无数辉煌乐章的人，最初就是从这16个小节的 G 大调起步的。没有复杂的装饰，没有暗涌的悲愁，只有一个小男孩在桌边晃着腿，用一根出格的音符轻轻推开了古典音乐的大门。曲子结束了，那个趴在桌边写谱的小孩还坐在那里，等着姐姐回来翻开他的笔记本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

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

0: 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
1: FM91.5
0: 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
海有故事，青岛有好戏，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，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，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，

0: 岛，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，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。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。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。
1: 的感动，
2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3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先。

0: 洗头，天是蓝的，这件事太普通了，普通到你不会去问为什么。但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，直到19世纪末，英国物理学家瑞利才给出了答案。太阳光是白色的，它包含了彩虹里所有的颜色。当阳光穿过大气层，遇到空气中的气体分子，光会被撞散，四处弹开。这个现象叫散射。关键是，不同颜色的光散射的能力不一样。波长越短的光，越容易被撞飞。蓝色和紫色是可见光里波长最短的，所以它们散射的最厉害。那天空为什么不是紫色的？因为紫色的光大多被大气层高处吸收了，剩下的蓝色光从四面八方弹进你的眼睛。你抬头看，天就是蓝的，傍晚就反过来了。太阳贴近地平线，阳光斜着。
1: 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。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。
2: 的感动，
3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4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先。

0: 洗头，天是蓝的，这件事太普通了，普通到你不会去问为什么。但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，直到19世纪末，英国物理学家瑞利才给出了答案。太阳光是白色的，它包含了彩虹里所有的颜色。当阳光穿过大气层，遇到空气中的气体分子，光会被撞散，四处弹开。这个现象叫散射。关键是，不同颜色的光散射的能力不一样。波长越短的光，越容易被撞飞。蓝色和紫色是可见光里波长最短的，所以它们散射的最厉害。那天空为什么不是紫色的？因为紫色的光大多被大气层高处吸收了，剩下的蓝色光从四面八方弹进你的眼睛。你抬头看，天就是蓝的，傍晚就反过来了。太阳贴近地平线，阳光斜着穿过更厚的大气层，蓝光在路上就被散射干净了，剩下的红橙色光长驱直入，把天空染成火烧云的颜色。所以你看，天空没有颜色，是阳光和空气玩了一个游戏。蓝光到处乱跑，你接住了它，天空才有了颜色。瑞利告诉我们，物理学的答案一直就挂在头顶上。
1: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

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
0: 城里的孙杨正殿，1600多人，200多头牲畜，几十条船，几十辆车，所有的铺面都有招牌。虹桥上挤满了人，有人在吵架，有人在看热闹。有驴不肯走了，车夫弯着腰推。河面上，一艘船的桅杆没来得及放倒，眼看就要撞上桥洞，船上的人惊慌失措，岸上的人探头看，还有人从桥栏边往下扔绳子。这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幅画经历过靖康之变、元明清三代，被无数藏家抢过、藏过、仿过，最后进了紫禁城。清宫退位后，末代皇帝溥仪偷偷把它夹带出宫，一路带到长春。抗战胜利，溥仪出逃，这幅画被遗落在伪满皇宫的库房里，差点被当成废旧物品处理。后来被东北博物馆的一位专家认出，才把它救了下来。1958年，这幅画被收藏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到今天700多年过去了，虹桥上的驴还是不肯走，船上的人还在喊。张择端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给皇帝画的这幅风俗长卷，最后替他记住了一个朝代每天的呼吸声。
1: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。FM91.5，香港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你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？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1926年，巴黎，一个女人穿了一条黑色的裙子走上街头。裙子长到膝盖，直线剪裁，没有任何刺绣、蕾丝或珠片。当时所有时尚杂志都惊了。这个女人就是可可·香奈儿。那年她43岁，已经把女人从紧身胸衣和拖地长裙里解放了出来。但她还想再往前推一步。在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，黑色是丧服的颜色，只有女仆和扶丧的人才穿。香奈儿不这么看。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修女们穿的就是黑色，那种黑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却有一种安静的尊严。他后来在自传里写，黑色是唯一能让所有其他颜色绽放的颜色。他要做一条裙子，让女人们在任何场合都不需要换衣服，脱下外套是白天，戴上珍珠就是晚上，不用炫耀身材，不用讨好谁。美国版 Vogue 在1926年直接把它称为香奈儿的福特，意思是不挑人，人人穿得起。后来那条裙子被画成插画，登上杂志封面，全世界都记住了它，一条没有装饰的黑色小裙子。香奈儿1971年去世，小黑裙没有退过流行，它成了全世界女人衣柜里的那件随时可以穿的衣服。它的好看不在于华丽，而在于你穿上它的时候，衣服不抢你的脸。香奈儿说过一句话。

0: 奢侈的背面是克制。这条裙子的善意就在于，它让穿它的人成为唯一的主角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

衰。马龙白兰度演的老教父维托科里昂，腮帮子里塞着棉花，说话含混不清，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里全是控制力。电影1972年上映，票房第一周就破了纪录，首轮上映三个月票房超过8600万美元。颁奖季更不用说了，他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改编剧本。后来《教父》续集又拿了最佳影片，一家人包揽两代奥斯卡。你记住的不是枪声，你记住的是那场在黑暗书房里的开场，一个人请求教父为自己女儿主持公道，白兰度那只

0: 轻轻挥动的手，还有他说的那句，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。
1: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 FM91.5 星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

0: 却在天边。忘掉它，忘掉它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，
2: 最经典的旋律。
1: 1982年11月30日，一张专辑在唱片店上架。封面上，一个穿白色西装的年轻黑人半卧在地上，一束斜光打过来。没有人知道，这张唱片即将改变整个流行音乐工业的游戏规则。这就是迈克尔·杰克逊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《Thriller》。录制这张专辑时，迈克尔24岁。他已经不是那个唱 ABC 的小童星了，他想做一张每一首歌都能打的唱片，不填充，不凑数。唱片公司给了预算，他几乎全部砸进了录音室和制作里。他请来披头士的制作人昆西·琼斯操刀，两人一首一首。

请来披头士的制作人昆西·琼斯操刀，两人一首一首点，专辑销量冲到榜首，点专辑销量冲到榜首，年十二月的 Thriller 音乐短片首播，一部14分钟的微电影，有剧情，有编舞，有特效，僵尸从墓地里爬出来，领舞的就是迈克尔。MTV 时代的大门就是被这支短片一脚踹开的。时代周刊后来评价，这一夜之后，流行音乐不再。

0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海。
1: 问你一个问题，人类最擅长什么运动？不是举重，不是长跑，不是瑜伽，人类最擅长的是走路。我们这套骨骼和肌肉系统是专门为直立行走调试出来的，脊椎是 S 型，脚底有足弓，臀大肌是灵长类里最发达的。这套装备让一个健康的智人可以每天连续走几个小时而不疲劳。狩猎采集时代，男性平均每天步行约15公里，女性约10公里，不是刻意锻炼就是活着。所以最符合身体设计的运动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训练，是每天长时间的低强度的活动，散步、快走、园艺、爬楼梯，这些动作消耗脂肪，训练心肺，却不会剧烈磨损关节。你的心脏是一台耐力泵，它喜欢持续稳定的输出，而不是几分钟的极限冲刺。你的关节软骨靠滑液润滑，需要反复温和的受压来维持代谢。反观现代人的久坐不动，身体完全被用反了。你的臀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，腰椎和颈椎替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。每天去健身房猛练一小时，其他23小时都坐着，这个模式身体不喜欢。怎么改？很简单，把运动融进生活，而不是单独划出一块时间。多站一会儿，多走一站地，把电话换成边走边打。你的身体是一台为移动而生的机器，你让它动，它才不锈。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唤醒沉睡的感动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抒情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？是哪一首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拿起一根香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它为什么是弯的？不是谁把它掰弯的，是它自己努力弯过来的。香蕉是热带植物，它的花穗从假茎顶部抽出来，一开始是往下长的，一层一层的花苞打开，每一层里面都有一排幼小的香蕉，这些幼果一开始也都朝下，冲着地面长。但香蕉是喜光植物，当花苞继续向下展开，幼果开始扭动生长方向，奋力朝上弯曲，寻找阳光。这个趋光生长的过程，就是它变弯的原因。所以严格来说，香蕉不是天生弯的，是它拼命向上够阳光，把自己掰弯的。植物学上管这个叫负向地心，不顺着地心引力，而是逆着它朝光的方向生长。还有一个冷知识，全球每年消费的香蕉超过1000亿根。

0: 你手里这根弯弯的东西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水果，没有之一。而且所有你吃过的香蕉几乎都是同一个品种华蕉，它没有种子，靠扦插繁殖。这意味着全世界千亿根香蕉基因上是一模一样的兄弟。下次剥开一根香蕉，你可以想一下，它拼命弯向阳光才长成这样，而几亿年前它的野生祖先还是直溜溜的，里面全是籽。
1: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。FM91.5 香港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2002年，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出了一本书，书里有一道脑筋急转弯：如果一对兔子每个月生一对小兔子，小兔子两个月后也开始生，问一年后有多少对兔子？答案是一个数列：1、1、2、3、5、8、13、21。每一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，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。这道题后来被认为是中世纪数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，比问题本身跑得更远。植物似乎先于人类发现这个数列。你数一数向日葵中间那个花盘，种子排成螺旋线，顺时针数有34条，逆时针有55条。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斐波那契数列里的邻居。松果的鳞片、菠萝的果眼都是这样的结构。为什么植物偏爱它？因为按照这个角度排列，每一颗种子都能获得最大的生长空间，不浪费一丝缝隙。更妙的是，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分割是近亲。数列越往后，相邻两个数字的比值越来越接近0.618。这个数字被很多建筑师和艺术家称为最美的比例。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，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都可能借鉴了它。所以斐波那契数列不只是一道兔子题，它是一把钥匙，一把植物用来安排花瓣的钥匙，被人类偶然拾到了。数学不在纸上，它一直在向日葵里转了不知道多少万年。
2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？

0: 1901年，米兰，一个叫路易吉·贝泽拉的意大利人，正在他的工作台上折腾一堆铜管和锅炉。他受够了。那个年代，一杯咖啡要用沸水泡好几分钟才能端上桌。工厂的工头催得紧，工人只有5分钟休息时间，根本等不了一杯咖啡。贝泽拉想，能不能用加压的方法，让热水快速穿过咖啡粉，几秒钟就出一杯。他在锅炉上装了一个手柄，利用蒸汽压力把水推过粉柄。1901年，他造出了第一台能快速出杯的机器，申请了专利。但他是个工程师，不会卖东西。专利很快被转手卖给了一个叫帕沃尼的人。帕沃尼有商业头脑。1906年，他把这台机器推到米兰世博会上，打出广告词：咖啡立刻就好。他用高压蒸汽穿过咖啡粉，杯子接满只需几秒钟，表面还浮着一层金黄色的泡沫，这就是咖啡油脂的前身。当时没有人在意这层泡沫，后来它却成了浓缩咖啡的灵魂。但真正的革命还在后面。1948年，米兰另一个叫阿奇列·加吉亚的人改进了设计，用手动杠杆取代蒸汽，压力一下子高了10倍，能挤出那层厚厚的像奶油一样的咖啡油脂。 Espresso 这个词从快速变成了在压力之下。现代咖啡馆里那杯不超30毫升的浓缩就是从它这里来的。一杯浓缩咖啡从咖啡师拉下手柄到递给你大概25秒。为了这25秒，几个意大利人花了半个世纪。你想过没有，它那么小一杯，却装着100多年对速度的追求。
1: 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

0: 出现，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0: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，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，声音里要有留白，生活里也是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见故乡山川。此刻，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海。
1: 1944年7月31日，二战结束前不到一年，一架侦察机从地中海科西嘉岛起飞，飞行员是一个44岁的法国人，在执行他最后一次侦察任务，飞机在法国南部海岸附近失踪了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个飞行员叫圣埃克苏佩里，他就是《小王子》的作者，写《小王子》的时候是1942年，纽约，法国已经被纳粹占领，他流亡美国，身体很差，手臂上打着旧伤留下的钢钉。他写的是一个飞行员迫降在撒哈拉沙漠，遇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的小孩。小王子有一朵玫瑰花，他给他浇水挡风，以为他是宇宙里独一无二的。后来他来到地球，发现一个花园里有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，他趴在草地上哭了。然后他遇到一只狐狸，狐狸告诉他，你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你为它花掉了时间。这本书1943年出版，当时没人在意，战争还没有结束。如今，它被翻译成500多种语言，全球累计销量超过2亿册，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书之一。圣埃克苏佩里没有看到这一切，那架侦察机的残骸，直到1998年，才被一个渔民在地中海里捞起，手镯上刻着他的名字，没有弹孔，没有战斗痕迹，没有人知道飞机为什么坠毁，它飞上天空就再也没有降落。

0: 句是这样写的：如果你看见一个金发小男孩，请你一定写信告诉我，他回来了。
1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周末五点越来快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
0: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。

0: 嫁给一个商人，跟着他漂在江上。白居易听完，请他再弹一曲。曲中，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首600多字的长诗《琵琶行》，其中两句后来有1000多年无数人被戳中：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意思很简单，我们都是被命运扔到天边的人，以前是不是认识一点也不重要。琵琶行一写出来就传开了。唐朝人没有朋友圈，靠的是一路上的旅人抄着传播，从江州一路抄回长安。今天翻开语文课本，这首诗还在。那个弹琵琶的女子早就没有名字了，但她的曲子被一首诗留住了。
1: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。FM91.5，香港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0: 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周末五点越南湾，来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
0: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，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
1: FM 91.5，
0: 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2: 元和十年，也就是公元815年，白居易被贬官，从京城长安一路坐船到江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。他本来是皇帝身边的谏官，替底层百姓说了太多话，得罪了太多权贵。贬他的理由很荒唐，他母亲看花坠井而死，他写过赏花和咏景的诗，这就算有伤名教。翻遍大唐法典也找不到这条罪，但贬他不需理由。到了江州第二年秋天，他在浔阳江头送一个朋友，船靠岸，芦苇在风里响，忽然听到旁边一条船里有人在弹琵琶，弹得太好了，京城长安的腔调。他把弹琵琶的女子请过来，问她身世。她说年轻时在长安教坊里是头牌，一曲弹罢，富家子弟的缠头不知扔过多少，后来老了，门前冷落，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海有故事，青岛有好戏，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，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，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，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，双人票168元，360度看

0: 尺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，双人票168元。360度看，
1: 让音乐唤醒，让音乐唤醒。音乐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，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先行。

佛罗伦萨1503年，一个丝绸商人请了一位画家给他的夫人画像。夫人姓盖拉尔迪尼，名叫丽莎，

0: 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法国香槟区有一座叫奥特维莱尔的修道院。1668年，一个年轻的修士被调到这里当酒窖管理员，他叫唐·培里农。那一年，香槟区出产的气泡葡萄酒还不叫香槟，只是偶尔发酵出一些小气泡，没人觉得这是好东西，因为玻璃瓶不够结实，气泡一多就炸瓶，酒窖里常常一片狼藉。但裴里农不打算放弃这些气泡，他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，调配不同葡萄园的酒浆，再决定要不要让它们二次发酵。他还从西班牙引进软木塞来封瓶，用更厚的玻璃瓶来承受压力。这些创新后来都成了香槟工艺的基石。关键的一步是口感，香槟区太冷，葡萄酸度高，没人觉得这种酒能好喝。但气泡一进去，高酸度突然变成了优点，口感清爽，气泡刺激着舌尖，让人一口接一口。据说裴里农在第一次尝到自己调配好的气泡酒时，对身边的修士们喊了一句话：我在喝星星。这句话没有确切的史料记录，多半是后人添的，但星星的比喻不是没有道理。倒进笛形杯里，气泡一串串从杯底升起来，像永远不会断线的星链。他一生没有把这个东西叫做香槟，香槟这个名字要等到19世纪才真正确定下来，并受到原产地保护。但今天的每一瓶香槟里面都还住着他那年的实验精神。这是一杯靠冬天不熄灭的发酵，靠会炸的瓶子和软木塞活下来的酒。喝酒是小事，但这杯小事里有一场延续了300多年的实验。
3: 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，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。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。

0: 过往的自己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。
0: 1883年，巴塞罗那，一个31岁的建筑师接手了一座教堂的项目。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，他这辈子再也出不来了。他叫安东尼·高迪。圣家堂的上一任建筑师辞职了，这个烫手山芋交到了他手里。高迪一接就是43年，他把教堂的设计从传统哥特式改成一种前所未见的样子，柱子像树干一样分叉，支撑起整个穹顶。外墙上的雕塑全是圣经故事，但人物不是神，是巴塞罗那街头卖菜的、砌砖的、喂奶的女人。她把周围邻居的脸直接翻模做到了教堂上。高迪这辈子没结婚，他搬到工地去住，吃最简单的饭，穿打补丁的衣服。钱不够了，他就自己去街上募捐。有人劝他快一点，他说我的客户不急。他说的客户指的是上帝。1926年6月7日，高迪在做完一天的勘察后，走出圣家堂的工地。过马路时，被一辆电车撞倒。他穿得太破，路人以为他是个流浪汉，没人送他去医院。等有人认出来，已经晚了。3天后，他去世了。全城的人涌上街头送他下葬。他被葬在圣家堂的地下墓室里，头顶是还没封顶的穹窿。今天这座教堂还在建，塔吊转了将近140年，预计要到2026年前后才能真正完工。高迪生前留下一句话，我的作品不需要我来完成，建筑会自己生长。圣家堂不是一座教堂，是一个人在其中生活、老去，最后被电车撞倒，而他的梦还没有盖完。
2: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。FM91.5，香港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0: 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0: 阳光正好，
1: 抛却烦恼，
0: 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3: 1986年，四川广汉，一个砖厂的工人一锄头挖下去，挖出了一件青铜器。考古队随即进驻，当他们清理到二号祭祀坑时，一张巨大的青铜面具从泥土里露了出来，眼睛是方的，耳朵横着往外张，眼球像两根柱子一样突出眼眶。在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。这面面具高65厘米，宽138厘米，重达60多公斤。它不是戴在人脸上的，更像是挂在高处供人仰望的。它属于三星堆，一个曾经在四川盆地存在过，后来又神秘消失的古蜀文明，距今约3200年。三星堆挖出来的东西，跟同时期中原的青铜器完全不同。中原的青铜器多是鼎、尊、编钟，严肃庄重，上面住着礼仪和秩序。三星堆的青铜器是面具，是人像，是通天的神树。那些眼睛突出的面具，学者推测可能是蜀人传说中的祖先蚕丛。古书里说，蚕丛其目纵，眼睛是竖着的。三星堆人大概把对祖先的想象铸成了这些夸张的面孔。这个文明没有留下文字，只有这些青铜器。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三星堆突然衰落，祭祀坑被填埋，器物被打碎，焚烧后埋入地下，人却不见了。是战争，还是洪水，还是他们主动迁走了？

0: 至今没有定论。那面青铜面具如今静静地立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灯打上去，方眼睛里闪着青绿色的光。他不说话，他替一个失踪的文明睁着眼睛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

0: 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频率广播。周末午夜的那晚，看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，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FM 91.5，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1: 在一片温带的阔叶林里，太阳刚出来，一个蚁穴就醒了。第一批工蚁从洞口涌出，沿着昨天的路线开始搜寻食物。他们没有领导，没有开会，没有工作计划表，但他们的分工清楚，得让管理学家眼红。生物学家把蚂蚁社会的分工叫做任务分配自我组织，听起来拗口，其实很简单。一只幼蚁刚出生，先待在巢里照顾幼虫和蚁后，这是第一个岗位。等它长到几周大，它会换上第二个岗位，出去觅食。这个换岗不是上级指派的，是它自己感觉到了身体和环境的变化。当巢里积压了太多幼虫需要喂养时，一些工蚁会延迟外出。当巢外食物充足，信息素在洞口弥漫时，留守的工蚁会提前转型。这里面有一套基于化学信号的决策机制，每一个个体只根据局部的信息做出反应，他们不知道整个群体的需求，但所有个体的局部选择加在一起，刚好让蚁群保持了动态平衡。没有英雄，没有中央指挥，没有一个蚂蚁能看见全局，但全局却运行得极其高效。人类组织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？比如减少中间管理层，让一线人员根据客户反馈直接决策。比如团队内部不靠指令，而靠共享的信息和信任来协调任务。这些已经被一些科技公司尝试过，效果各有不同。但蚂蚁给的是启示，不是答案。蚂蚁不需要 CEO， 他们教会我们的不是怎么爬，是怎么在一起做事而不内耗。
2: 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今天说江湖，你可能想到的是武侠小说《快意恩仇》《仗剑走天涯》，但这个词最早的意思跟大侠没有半点关系。江湖第一次出现是在《庄子》里。庄子讲了一个故事，两条鱼被困在干涸的车辙里，互相用唾沫润湿对方，苟延残喘。庄子说，这样不如相忘于江湖。这里的江湖就是江河湖海，是鱼本来该待的广阔水域。水干了才需要相依为命，水满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，各自游开，这才是自在。所以最早的江湖是一片自由的、不被干预的天地。到了战国，这个词开始在文人嘴里发生变化。范蠡帮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转身泛舟五湖，不再踏入朝堂一步。江湖从此多了一层意思，远离政治的地方，不在体制内。再到后来，宋代出现了走江湖的说法。衣补心香，杂耍卖艺，四方游食的人，常年奔波于水陆陆路之间，讨一口饭吃。他们行踪不定，

0: 没有固定的户籍和社会身份，江湖这时候开始带着一点复杂的气味，既有自由也有凶险。最后金庸把它变成了一个侠义的世界，但他笔下的令狐冲想要的其实还是庄子那条鱼的梦想，退出一切争斗，泛舟湖上与自己和解。所以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，一层一层裹上新的意思，但底层一直没变，自由和一种疏离的姿态。
1: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。FM91.5 香港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。

0: 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难的是工程，如何把100多道工序做到误差不超过几个原子。这需要人才，需要材料，需要设备，却一个都不行。张汝京回国做芯片时，光是建厂选址就跑了几十个城市，厂房要防微震，周围不能有地铁线穿过，水要超纯水，跟饮用的纯净水完全是两个概念。他的时间表上没有周末，没有假期，同行说他像苦行僧，他自己说芯片这东西停下来就生锈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频率广播。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FM 91.5，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你买了一张电影票，开场半小时，你发现这是部烂片，剧情尴尬，对白生硬，你坐立难安，但你没有起身离开。你想，票钱已经花了，不看就亏了。这个念头就是沉没成本谬误。沉没成本指那些已经付出去，再也收不回来的代价。时间、金钱、感情都算。理性的做法是，已经付出的，不要再影响下一步的决策。烂片就应该走，及时止损。但人很难做到，因为我们骨子里厌恶损失。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经典的调查，假设你花100块买了张滑雪票，但同一天又有人送你一张更好的滑雪场门票免费，结果你去哪儿？大多数人还是去那个花了100块的地方，哪怕另一个更好，因为那花掉了100块在心里沉甸甸的。生活里这种例子太多了，衣柜里从来不穿的衣服舍不得扔，因为买的时候挺贵的。一段已经互相消耗的感情拖着不结束，因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。一个已经证明方向错误的项目，硬着头皮继续做，因为前期投入太多了。这些因为后面跟着的全是沉没成本。反制的方法就一句话，问自己，如果今天重新选择，我还会做这件事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会，那之前投入再多也跟现在没关系了。走就是赚。
1: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，
2: 这边好美。
1: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，
3: 下班啦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。

1986年，四川广汉，一个砖厂的工人一锄头挖下去，挖出了一件青铜器。考古队随即进驻。当他们清理到二号祭祀坑时，一张巨大的青铜面具从泥土里露了出来，眼睛是方的，耳朵横着往外张，眼球像两根柱子一样突出眼眶。在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东西。这面面具高65厘米，宽138厘米，重达60多公斤。它不是戴在人脸上的，更像是挂在高处供人仰望的。它属于三星堆，一个曾经在四川盆地存在过，后来又神秘消失的古蜀文明，距今约3200年。三星堆挖出来的东西跟同时期中原的青铜器完全不同。中原的青铜器多是鼎、尊、编钟，严肃庄重，上面住着礼仪和秩序。三星堆的青铜器是面具，是人像，是通天的神树。那些眼睛突出的面具，学者推测可能是蜀人传说中的祖先蚕丛。古书里说蚕丛其目纵，眼睛是竖着的。三星堆人大概把对祖先的想象

0: 焚烧后埋入地，走了，至今没有定论。那面青铜面具如今静静地立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灯打上去，方眼睛里闪着青绿色的光。他不说话，他提一个失踪的文明，睁着眼睛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

0: 焚烧后埋入地，焚烧后埋入地，扔走了，至今没有定论。那面青铜面具如今静静地立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灯打上去，方眼睛里闪着青绿色的光。他不说话，他替一个失踪的文明睁着眼睛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

0: 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，Let's go！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，FM 91.5，香港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1: 每年七月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，全世界的球迷都会看到同一个画面：绿草地上，所有选手从头到脚一身白，没有广告标志，没有彩色条纹，连内衣和鞋带都必须是白色。这个规定不是最近才有的，温网的第一条白色着装规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。网球在诞生之初是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，参与者是绅士和淑女。当时的社交礼仪里，白色是得体干净的颜色。1877年第一届温网，参赛者就自发地穿白，不是规则，是默契。真正的硬性规定是在1963年写进官方条例的。温网组委会要求选手的服装必须几乎全部为白色，但在1995年之前，这个规定执行的没那么严格，允许有少量彩色滚边和点缀。变化发生在1995年，那一年组委会正式收紧标准，发布了详细到毫米的规定，彩色装饰不得超过1厘米宽。2014年又进一步加码，增加了更细致的禁令，内衣、鞋带、鞋底、头带、护腕一律白色。为什么这么苛刻？温网官方的解释很简单，草地网球是优雅的运动，白色让汉字不那么显眼，也防止彩色衣服分散注意力。更深层的文化是，温网坚持

0: 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九十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海。
1: 你会说，想当初，你会说，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周末晚点夜晚，爱到不过了夜晚。
1: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
0: FM 九一点五，
1: 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3: 1762年，萨尔茨堡，6岁的沃尔夫刚趴在桌边，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五线谱本，那是姐姐南尼尔的音乐笔记本，扉页上留着父亲工整的字迹。窗外粮食街的马车声隐隐约约，楼下糖果店飘上来一丝甜香。小莫扎特握着羽毛笔，蘸了蘸墨水，在纸上画下第一颗音符 Sol G 大调的主音，像在琴键上种下了一粒种子。他写得很慢，左手是简单的 G 和 D 和弦，右手沿着音阶爬上爬下，规规矩矩的三拍子。但写到第四小节的时候，他的笔停了一下，然后他让旋律从 B 跳到了 D， 一个不在音阶里的音，像小孩在整齐的队伍里突然蹦了一下，那个跳进让整首曲子晃了晃，又稳稳地落回来。他又接着写，前半段从 G 爬到 D， 老老实实，后半段从高处跳下来，收回到 G， 一共16个小节，干净的像一颗剥了壳的青豌豆。他割下笔，把本子推到一边，跑去逗笼子里的鸟儿了。他不知道这首不到2分钟的短曲会被编入南尼尔音乐笔记本的第62首，更不知道200年后人们会在科西尔目录里给他写下编号 K 一分之一一。他只是坐在萨尔茨堡冬日的房间里，用一根走偏的音符写下了一个6岁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。关于这首曲子，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传说，他没有被赋予死亡的阴影，也没有穿灰斗篷的陌生人在深夜里敲门。它只是一首简单至极的小步舞曲，出自一个6岁孩子之手，被父亲小心翼翼地收进了女儿的练习本里。一个后来写出无数辉煌乐章的人，最初就是从这16个小节的 G 大调起步的。没有复杂的装饰，没有暗涌的悲愁，只有一个小男孩在桌边晃着腿，用一根出格的音符轻轻推开了古典音乐的大门。曲子结束了，那个趴在桌边写谱的小孩还坐在那里等着姐姐回来翻开他的笔记本。

风，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

0: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。

0: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星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1: 抬起头，天是蓝的。这件事太普通了，普通到你不会去问为什么。但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，直到19世纪末，英国物理学家瑞利才给出了答案。太阳光是白色的，它包含了彩虹里所有的颜色。当阳光穿过大气层，遇到空气中的气体分子，光会被撞散，四处弹开。这个现象叫散射。关键是，不同颜色的光散射的能力不一样，波长越短的光越容易被撞飞。蓝色和紫色是可见光里波长最短的，所以它们散射的最厉害。那天空为什么不是紫色的？因为紫色的光大多被大气层高处吸收了，剩下的蓝色光从四面八方弹进你的眼睛。你抬头看，天就是蓝的，傍晚就反过来了，太阳贴近地平线，阳光斜着穿过更厚的大气层，蓝光在路上就被散射干净了，剩下的红橙色光长驱直入，把天空染成火烧云的颜色。所以你看，天空没有颜色，是阳光和空气玩了一个游戏，蓝光到处乱跑，你接住了它，天空才有了颜色。瑞利告诉我们，物理学的答案一直就挂在头顶上。
2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3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4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你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？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单元19，国画风华录，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，北宋末年，汴京。一个宫廷画家走进东角门外的街头，手里攥着一卷绢，他叫张择端，是宋徽宗画院里的代诏，专职给皇帝画画。但这一次，他没有画神仙，没有画帝王，他把目光转向了街上那些挑担的、撑船的、开店的、骑驴的普通人。他花了数年时间，画了一幅纵不到一尺、长五米多的长卷，画的是汴河两岸的市井，从城外的农田一直画到城里的孙杨正殿。1600多人，200多头牲畜，几十条船，几十辆车，所有的铺面都有招牌，虹桥上挤满了人，有人在吵架。

0: 有人在看热闹，有驴不肯走了，车夫弯着腰推，河面上一艘船的桅杆没来得及放倒，眼看就要撞上桥洞，船上的人惊慌失措，岸上的人探头看，还有人从桥栏边往下扔绳子。这就是清明上河图，这幅画经历过靖康之变，元明清三代，被无数藏家抢过、藏过、仿过，最后进了紫禁城。清宫退位后，末代皇帝溥仪偷偷把它夹带出宫，一路带到长春。抗战胜利，溥仪出逃，这幅画被遗落在伪满皇宫的库房里，差点被当成废旧物品处理。后来被东北博物馆的一位专家认出，才把它救了下来。1958年，这幅画被收藏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到今天700多年过去了，虹桥上的驴还是不肯走，船上的人还在喊。张择端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给皇帝画的这幅风俗长卷，最后替他记住了一个朝代每天的呼吸声。
1: 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，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给你慢生活。

0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1926年，巴黎，一个女人穿了一条黑色的裙子走上街头，裙子长到膝盖，直线剪裁，没有任何刺绣、蕾丝或珠片。当时所有时尚杂志都惊了，这个女人就是可可·香奈儿。那年她43岁，已经把女人从紧身胸衣和拖地长裙里解放了出来，但她还想再往前推一步。在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，黑色是丧服的颜色，只有女仆和扶丧的人才穿。香奈儿不这么看，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修女们穿的就是黑色，那种黑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却有一种安静的尊严。她后来在自传里写，黑色是唯一能让所有其他颜色绽放的颜色。她要做一条裙子，让女人们在任何场合都不需要换衣服。脱下外套是白天，戴上珍珠就是晚上。不用炫耀身材，不用讨好谁。美国版 Vogue 在1926年直接把它称为香奈儿的福特，意思是不挑人，人人穿得起。后来那条裙子被画成插画，登上杂志封面，全世界都记住了它，一条没有装饰的黑色小裙子。香奈儿1971年去世，小黑裙没有退过流行，它成了全世界女人衣柜里的那件随时可以穿的衣服。它的好看不在于华丽，而在于你穿上它的时候，衣服不抢你的脸。香奈儿说过一句话，奢侈的背面是克制。这条裙子的善意就在于，它让穿它的人成为唯一的主角。
2: 这座城市有1000种忙碌 ，Let's go！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，FM 91.5，香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
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，大家都在忙。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？那些旧旧的旋律，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，镌刻记忆的声音，永远都忘不掉。

0: 找回过往的自己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。
2: 1971年，纽约，一个30出头的导演坐在派拉蒙公司的办公室里挨训。他已经跟制片方吵了好几轮了。他要拍《教父》，但他提出的选角方案，公司高层一个也不同意。他们点名让当红明星来演主角迈克尔，这个年轻的导演却坚持用一个刚出道的小演员，叫阿尔帕西诺。他要拍一个发生在意大利裔移民家庭里的宏大悲剧。

0: 你记住的不是枪声，你记住的是那场在黑暗书房里的开场，一个人请求教父为自己女儿主持公道，白兰度那只轻轻挥动的手，还有他说的那句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。
1: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

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

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，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，声音里要有留白，生活里也是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听见故乡山川。

0: 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万事。

光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

行熄灭，并没有下车，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。不只是喜欢，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。FM 91.5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？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美。

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。

此刻什么都不想，把自己交给旋律，把呼吸还给海风。FM 91.5，青岛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，走在人潮里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。 FM91.5 星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0: 岛地铁倡导。
1: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，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，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，像窗外远远的潮汐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Let'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 九十一点五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

0: 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光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，让节奏渐慢渐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

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周末午夜变得快，快到不过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，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FM 91.5，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
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，不敢让你知道。直到那天，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，你突然跑来笑说再见。看着你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，我真的好喜欢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人的时候，音乐是最好的邻居，不吵不闹，刚好懂你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你知道。

0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1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2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3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。

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，那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那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，大家都在忙。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？那些旧旧的旋律，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，镌刻记忆的声音，永远都忘。

单车沿着海岸线，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。海风把头发吹乱，把心情点亮，不用骑多快，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，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当爱在靠近。

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，

0: 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周末午夜变得快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
0: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，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
1: FM 91.5，
0: 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，大家都在忙。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？那些旧旧的旋律，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。

0: 上音乐，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先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入心好歌，用来记起真正。

0: 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唤醒沉睡的感动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，
1: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。

0: 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？
1: 你要了做什么？
0: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，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。
2: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，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。
3: 在暗房里，我用声音破译，我告诉你，爱在远方。
4: 场景变作声音，文字变作声音，
5: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。
3: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，
6: 下一秒，你可能喜极而泣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0: 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。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走过无边的浪漫，爱到不过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
0: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
0: 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
0: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，
1: 唤醒沉睡的感动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带你追忆流金岁月。
2: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。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。

0: 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给你慢生活。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好地铁，畅打。
1: 地铁上，人均一副降噪耳机，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，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、没有降噪的收听里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，像窗外远远的潮汐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

0: 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。

0: 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，你开始喜欢回忆，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。好久没听歌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，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频率广播。
2: 周末午夜的浪漫，爱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
0: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，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，才成就了现在的你。
1: FM91.5，
0: 入心好歌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。

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，大家都在忙。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？那些旧旧的旋律，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风把头发吹乱，把心情点亮，不用骑多快，只需要让海风把头发吹乱，把心情点亮，不用骑多快，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，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当爱在靠近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2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指纹。
1: 海风把头发吹乱，把心情点亮，不用骑多快，只需要让海风把头发吹乱，把心情点亮，不用骑多快，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，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当爱在靠近。
2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
3: 不老旋律。
4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5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海有故事，青岛有好戏，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，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，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，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，双人票168元，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，双人票328元，7月、8月随心使用，过期自动退款。购票关注抖音、携程、美团小程序，全渠道均可选购。
1: 黑胶转动的声音，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。
2: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。这里是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，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。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，每一天拼命在追，像穿不合脚的鞋，总也跑不快。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？会更不同呢？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入心好歌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

路是你的白天，音乐是你的夜晚。FM 九十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365里路，把生活还给人生。

是你的白天，音乐是你的夜晚。FM 九十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365里路，把生活还给人生。

车，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。不只是喜欢，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是暂停，是生活给你的间奏。车窗内外，海风与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恰似你的温柔。
1: 章鱼是一个很接近外星生物的存在，它有三颗心脏，第一颗叫体心脏，负责把血液泵送到全身，另外两颗叫鳃心脏，专门把血液推到鳃里交换氧气。三颗心脏分工明确，更奇怪的是，当章鱼游起来的时候，那颗体心脏会停止跳动。这就是为什么章鱼不喜欢游泳，它更喜欢在水底用八只腕足慢慢爬行，那才是它最舒服的状态。它的血液也不一样，人类的血液靠血红蛋白里的铁离子输送氧气，所以是红的。章鱼的血液里是血蓝蛋白，核心元素是铜，所以它的血是蓝色的。在水温低、氧气稀薄的深海，血蓝蛋白输氧效率更高。但这也意味着章鱼对水体的 pH 值变化特别敏感，海洋酸化对它的影响比对鱼类更大。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不知道，章鱼的腕足里有独立神经元，每一条都有自己的判断力。它的八条腕足能尝味道，能感受触觉，甚至在离断之后还会继续做出收缩反应，像有自己的记忆一样。因此把章鱼放进一个拧盖的罐子里，它能从里面把盖子拧开逃出去。三颗心脏，蓝色血液，八条会思考的胳膊，它没有骨架，能穿过比它眼球还小的缝隙。下次在水族馆看到它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，它不是在发呆，它可能正用三颗心脏同时在想，这个人又来了。
0: 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，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。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？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。

0: 找回过往的自己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听到音乐体育广播，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。

0: 多一点，需要靠光线来校准。它的工作原理是几百万年在非洲赤道附近被调校出来的。太阳每天准时升落，气温有规律波音，没有电灯，没有手机。所以你现在的睡眠问题往往不是身体坏了，是中乱了。第一个关键动作是早上见光，起床后尽快接触自然光，即使阴天，户外的光照强度也是室内的几十倍。光信号进入视网膜会通知内之中，天亮了启动清醒模式，同时设定褪黑素在14小时后开始分泌，为晚上的睡眠铺路。第二个动作是傍晚调暗光线，睡前2小时把家里灯光调到暖黄色，手机亮度降到最低。屏幕的蓝光会欺骗你的大脑，让它以为还在白天，褪黑素的分泌量会明显减少。第三个动作是温度，入夜后核心体温需要下降0.3到0.5度才能顺利进入深度睡眠，所以睡前洗澡不要用太热的水，卧室温度保持在18到20度，让身体自然地冷却下来。第四个动作是固定起床时间，不管前一晚几点睡，早上在同一个时间点起床，这是校准纳之中最有效的方法。你不需要昂贵的床垫或者保健品，你只需要顺着身体早已设定好的节律给出正确的信号，身体一直在等你配合它。
1: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，第二遍听歌词，第三遍听自己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；在你想依靠的时候，他不会出现；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他却在天边。忘掉他，忘掉他，爱上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城市上空，
2: 城市上空，
1: 最经典的旋律，
2: 最经典的旋律。
3: 你身体里有一只钟，它不在床头，在你大脑深处，叫室交叉上核。这只钟每天走24小时。

0: 赶路的时候，城市变得遥远，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。
1: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播。
1: 下午五点，收拾东西，关上电脑，赶上最近一班火车。七点，一个人来到外地，一杯咖啡温暖自己。九点，坐在海边，唱一首喜欢的歌。晚上十点，我在
0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Good morning, good gracious, your smile is contagious.
3: 早安，感谢你，时代的宠儿，你的微笑感染了我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有些数字很孤独，它们不能被除了一和自己以外的任何数整除。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十一、十三，它们叫质数，也叫素数，数学里最基础也最神秘的构建。古希腊人欧几里德在《几何原本》里证明了一件事：质数有无穷多个。他用反证法、几行推理就确定了这个结论。但2000多年过去了，人类至今没有找到质数分布的精确规律。它们像夜里河面上偶尔冒出来的水泡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出现在哪里。质数最浪漫的地方在于它们是所有整数的原子。算术基本定理告诉我们，任何大于一的整数都可以唯一的分解为质数的乘积。15等于3×5，84等于2×2×3×7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质数是数字世界的字母表，它们沉默地支撑着所有数，但自己从不拆解。你每天都在用质数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打开手机，输入密码，发出一条消息，这些数据在上传的那一刻就被加密了，用的就是大质数。两个大质数相乘很容易，但反过来给你一个超级大的合数，想把它的质因数找出来，连最快的计算机也要算上几百年。这就是现代互联网安全的基石。质数是一种关于不可分解的存在，它不借用任何更小的数的遗产，自己就站在那儿。这也是数学的美，最孤独的东西往往也是最坚固的。
4: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，他们听得懂，你也听得懂。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生活处处是艺术。

0: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？是哪一首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意大利的早晨从一个吧台开始，上班族推门走进街角的咖啡吧，站在吧台前，手指在台面上轻轻扣两下，咖啡师不问他要什么，转身就上手柄、研磨、填压，然后拉下杠杆。不到30秒，一只小小的厚壁瓷杯推到他面前，里面装着棕黑色的浓缩咖啡，表面浮着一层金棕色的泡沫，叫咖啡油脂。他端起杯子，一仰头，三口喝完，杯子推回去，硬币搁在台面上，转身出门，

0: The Beatles,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.
1: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，纪念过去，憧憬未来。每过去的一年，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？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听听你的音乐故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意大利的早晨，从一个吧台开始。上班族推门走进街角的咖啡吧，站在吧台前，手指在台面上轻轻扣两下。咖啡师不问他要什么，转身就上手柄、研磨、填压，然后拉下杠杆。不到30秒，一只小小的厚壁瓷杯推到他面前，里面装着棕黑色的浓缩咖啡，表面浮着一层金棕色的泡沫，叫咖啡油脂。他端起杯子，一仰头，三口喝完，杯子推回去，硬币搁在台面上，转身出门。从进门到离开不超过2分钟。这就是意式咖啡文化的全部精髓。快，站着，不社交。咖啡是燃料，不是话题。和北欧人围炉慢煮不同，意大利人发明浓缩咖啡的初衷就是效率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点拿铁只会得到一杯牛奶。如果你要加咖啡，得说拿铁咖啡。也千万不要在午饭后点卡布奇诺。在意大利人看来，大杯的热牛奶是早餐的专利，下午的胃只接受黑咖啡。这些都是不成文的规矩，没有谁规定，但人人都这么做。意大利有超过150,000家咖啡吧，每天消费的浓缩咖啡超过8000万杯，大多数是独立小吧，几代人就守着一个门面，客人大多是同一个街区的老面孔。咖啡师知道每个人的习惯，杯子端上来温度刚好，不用说话。离开意大利

你会说想当初，你会说好难忘，你开始喜欢回忆。